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了，是2026年下半年学期的第二天上课了。
6: 怎么你准备顺着计时一直记下去？
5: 没有，我只是想说，从昨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开学以后啊，这个路上是真心的堵啊，车是真的多呀。
6: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一送孩子就堵吗？难道他们以前不送孩子就不上班吗？啊？
5: 这一句话把我问噎住了，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6: 我跟各位讲啊，其实是因为学校门口啊，它有一个时空裂缝。
5: 什么东西？
6: 时空裂缝啊？
5: 在哪里？学校门口有一个时空裂缝，这个怎么解释？
6: 各位想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每天送孩子上学，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对吧？
5: 对。
6: 但为什么有的时候5分钟就到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堵40分钟？
5: 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学校门口那块区域呢，是一个时间的膨胀区，每天早高峰啊，这个7点多钟到8点多钟的时候，所有送孩子的家长呢，他们的焦虑值会同步的到达顶峰。而焦虑这个东西呢，在物理学上其实它是有质量的。
5: 真的假的？
6: 当几万个家长的焦虑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集中爆发，就会形成一个引力场的扭曲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时间变慢了啊，但是你的表没有变，所以呢你以为自己堵了半个小时，实际上在那裂缝里已经过了3天3夜。
5: 真的假的？
6: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永远觉得前面的车像蜗牛，因为他们在另一个时间的流速里啊。
5: 你
6: 明白吧？明白吧？啊，
5: 那以前不送孩子就不上班了吗？
6: 不上班，但以前的人上班走的是正常的时间线。但是你一旦有了孩子，开始送学了，你就被强制拉入到这个所谓的家长时区。所以你堵在路上骂骂咧咧的时候呢，也不要怪路窄，怪红绿灯，你怪焦虑太重了啊，质量太大，把时空压塌了。
5: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时空裂缝，让我想起了那个《哈利波特》里边的9又4分之3站台
6: 啊，
5: 是那个感觉是吧？
6: 啊，
5: 就刚才张扬讲的这么一大通的话，该不会真有人信吧？不要信啊！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天到晚的莫名其妙，真是
6: 还挺押韵的。
5: 这不人呢，就是会有一种猎奇心理。
6: 万一信了呢？
5: 真有人，就是他可能
6: 刚才那事儿是胡说八道的、啊，
5: 对对对，
6: 不是
5: 再郑重声明一下，我们是为了节目效果。但是有人呢，他就是偏偏非要拧着来，他明明知道这玩意儿不可信，但是呢。越是不信的人多，他就要做特立独行那个，不，我就信，我就信、啊、谁也阻挡我不了，谁也阻挡不了我相信张扬的话。
6: 对的，对的，
5: 对吧？就这事儿越狗血越奇葩，他就越愿意相信他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
6: 对对
5: 对吧？可能啊，他内心啊隐隐会觉得这事儿啊好像是有点假，但是主观意愿呢却在劝自己说，让他是真的吧。他要是真的，这个世界该多好玩啊。啊，
6: 就比方说，就很多人愿意相信我的搭档赵丽真的就1米2、啊、我
5: 没有人性吧。
6: 还有人真的愿意相信我真的当上了台长，对吧？
5: 也人家
6: 就只有我愿意信。
5: 人家信你是1米9大个，但是不可能信你是台长的。
6: 是这样的，
5: 你不要想太多了，好不好？
6: 好
5: 那今天第一首歌就来一个奇葩点的歌。也不叫奇葩点的歌了，就是说很奇怪的歌吧。那我们正好今天也就借势问一下大家，你听过的最奇怪的一些说法，或者是最狗血的一些事儿，最猎奇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
6: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5: 是的。
6: 另外呢，录。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一榔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哦、
9: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9: 我是张扬
10: 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过一些非常奇怪奇葩的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说法，某一些说法，对不对？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年怎么就信了他们的啊。
9: 就比较猎奇的事儿。
10: 是的、你说成年人的进步啊，就是能听得出来到底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开玩笑的。哪一些呢是借着开玩笑说出来的真心话。但是啊，像小朋友他的脑袋就比较直，他可能没有办法分清楚这些拐弯抹角，没有这个判断力。所以我们从小都对那个电视里面演的一些什么虚构的情节深信不疑。真的就是信乾隆皇帝就长那么帅，他细说这个细说那个故事里边啊，就是遇到的美女一个一个的，还有在我们镇江跟我们镇江有关的。哎呦、
9: 那里边的乾隆也不帅、
10: 帅，我小时候可迷他了，可爱他了呢。
9: 但我听过故事啊，说是华佗行医的故事。讲的是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请华佗给他治病。华佗这个以前那种杂志上的故事啊，说华佗给他把了把脉，说你得的是头风病，药倒是有，但是没有药引子。年轻人问，那什么是药引子呢？华佗说，那就是活人脑子。这病人一听要活人脑袋当药引，这大吃一惊，这上哪儿找去，对吧？只能回家了。后来文中写到呢，说有一位老先生说，哎呀，用不着去找活人脑子，你去找十顶旧草帽
10: 啊，
9: 煎汤配着药喝就可以了
10: 啊。因为
9: 啊，要记住是那种戴了很多年的那种旧草帽，这才顶事儿啊。病人回去照做，果然药到病除。
10: 是真的吗？就是
9: 你觉得呢？
10: 不是叫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就是一定要懂得去甄别到底哪一些是胡说八道，对吧？哪一些呢是有一些细说成分，哪一些呢又是根据史实改编之类的啊，你要懂得分别哟。我们来听歌吧，听歌放松一下刚才那细思极恐的心情。
9: 哎，这歌也是那个余正写的那个电视剧。
10: 是吗？
9: 嗯嗯。
10: 是吗？
9: 嗯。
10: 爱的供养。好。

0: 是真好听啊。
1: 你声音是真炸呀，小点声。
0: 哎呀，就是突然之间又回到那些剧情里面了。今天我们就讲讲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些特别奇葩的剧情，或者是故事，
1: 就是、
0: 很猎奇很狗血的。
1: 以前在那些什么知音杂志啊，什么什么什么乡村民间故事传奇啊，
0: 对，
1: 那种杂志上面容易出现的啊。
0: 就是、
1: 当然现在在
0: 那些情节，你是没有编剧告诉你的话，你真的是想不到那么错综复杂的，是吧？
1: 哎，而且呢，当然现在这种

0: 电影啊，但是然后包括电视剧，包括一些小说，
1: 历史上的人物放进去了以后，把他们的形象改变了
0: 啊，都演绎虚构，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手法嘛，对，创作手法。
1: 孩子们也得多多注意，你看成人有时候的分辨能力不一定能分辨出来。
0: 嗯，
1: 你像我来镇江之前不了解的话，我认为法海他就
0: 对吧？
1: 他就不是好人，对吧？你真是了解了，
0: 拆散人家是吧？
1: 了解了历史上的法海，你就知道，哎，这个人被误会太深了。
0: 啊，对。有的时候呢，创作也不能脱离人物的基本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什么，把华佗塑造成了一个变态的汉尼拔医生，对不对？要用人脑做药引子，把那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弄成一个超级色魔啊，为了谁谁谁能这个披麻戴孝喊别人爹，怎么可能啊，对不对？这种传说一点都不美丽。
1: 没错。所以呢，即便是民间故事传说野史，也得靠谱有价值，否则有可能那孩子看完以后毒害孩子的三观，对吧？我看过最离谱的野史就是比刚才那还奇葩，有人通过啊所谓的历史考证，说三国名将赵云啊，她是个女的，是一名女将，
0: 这不就是纯粹为了博人眼球去说出的论调吗？
1: 他有论证啊，
0: 哦，
1: 跟各位说他怎么论证的，说首先子龙哥哥，唇红齿白，英俊无比啊，汉末三国时期胡须是男子的标配，而赵云居然没长胡须，所以一定是女儿身。
0: 哦，不长胡须就一定张扬啊。
1: 我刮了啊。其次呢，赵云在刘备集团里边啊一直充当保护家眷的亲兵队长，
0: 是
1: 啊，他属于警卫连的那个啊，做贴身保镖照顾女眷。为什么刘备这么放心？因为刘备知道赵云是女人，所以放心把家眷交给他。
0: 你真会想，真会想。
1: 还有第三点，长坂坡曹操命令不准放箭射杀赵云，是因为曹操知道赵云是大美女，贪恋她的美色啊。最后为什么赵云冒死七进七出救出阿斗，是因为对刘备的爱情，为什么没救糜夫人？
0: 我懂了，因为女人之间一个嫉妒心理，是吧？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哎呀，就他这条条杠杠，就是讲了好几点嘛。架不住恐怕真有人会信。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编造这种不靠谱的东西了，行不行？
1: 对对
0: 啊，你要让孩子们自己去提高，如果希望他们提高这个分辨能力的话，咱们。怎么说呢，就教他们，就不要通过这些故事去考验他们了，好不好？而且你要说实话，小朋友的脑袋真的是很纯真的。
1: 对对，
0: 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 真是每次我们就是说线下做活动碰见一些小朋友的时候，说哎，我们天天听你们八点最来事啊，哎呦，谢谢谢谢
0: 谢谢，
1: 特别特别特别可爱。而且呢他们也会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非常认真的问我一些节目里边说过的一些故事跟话题。包括之前有一个孩子做活动的时候专门找到我说，说张扬叔叔，我听八点最来事才知道我的日期，我的生日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什么日子？
1: 他说我的生日是多少月多少号。我说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他说哎，你在节目里说过的呀，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0: 是
1: 个什么什么日？
0: 就是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天天扒日历，然后来准备，比如说今天是什么医师节喽，我们就讲跟医师有关的话题。
1: 这些都
0: 记得。那天是什么微笑日喽，我们就来讲跟微笑有关的话题。他的一个也是恰逢一个什么日，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说明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
1: 没错。
0: 谢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1: 而且还会问我一些节目里边说过的话，比如说叔叔你的数学真的那么差吗？
0: 不是的，他数学比我好点儿。
1: 赵丽真的是三下巴吗？
0: 人家不会问这个问题，是你杜撰的。我这个脑袋怎么能轻易相信你这种编撰的故事呢？谁会问我是三下巴？
1: 三下巴的题也挺难的。
0: 我特别想告诉小朋友们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文学题材呢，就叫演绎。它呢会用夸张和虚构的手法杜撰一些故事，然后让人物呢就显得特别的丰满又很有趣，但那不是真的。所以你们要记住，那些都是艺术加工啊。
1: 三下巴不一定，万一呢？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刚才说的奇葩故事，各位小朋友们、
2: 不要信，
1: 不要信，
2: 小朋友们也听不见。小朋友们8:15之前都到校了嘞。
1: 大人们呢，有时候也不可轻信。我们不可轻信的、
2: 我觉得有一个群体真的要那个一下，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1: 老年
2: 家里的长辈们，他们可能。
1: 可能不是这些民间的传说故事，它有可能是比如说什么今天吃小米能养生明天说小米可不能这样吃。
2: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对健康的更高的追求啊，只不过要通过这个合理的途径，比如说相信一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媒体啊、或者是有依据的一些来源啊，对吧、
1: 当然了，这个健康有时候身体健康很重要之外，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2: 那是，你像现在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开学季、开学季啊，咱们一定要关心一下咱自家的孩子，他有没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啊？
1: 特别是比如说刚上小学、刚上初中、刚上高中，应该就好多了啊。
2: 就是那个不少孩子呢，他会在开学季的时候出现紧张啊、心慌啊、头疼啊、腹痛啊、过敏。过敏这个很多人容易忽视它啊、一到这种重要节点他就过敏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就叫开学综合症啊、就有三类孩子是比较容易患这些开学综合症的啊、
1: 一个就是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的啊、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规划、就放纵玩乐的，
2: 对，
1: 家里有点过度娇惯了
2: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际关系不太好的、他一想到完了我要到学校又要被同学孤立了，或者是欺负了，甚至是被霸凌了，其实没有这种现象，但是他心里边会害怕，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人际关系不太好、然后第三个呢是缺乏自信的这一类的孩子呢，可能是父母的期望比较高啊，经常对孩子会做出一些负面评价，不给他正向的反馈啊，所以他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一些不适，就是引起这个开学综合症，他比较怕开学，然后就反映到身体上了
1: 当然了，这个开学综合症呢，它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适应性障碍，多数的孩子大概在1到2周内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但如果一直没有恢复的话呢，也可以到医院心理咨询部门去了解一下。
2: 是1到2周啊，哎呀，这个天气在1到2周之内也会有一个变化。最近呢，这个温度真的是下到了20出头啊。
1: 你说最低气温？
2: 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啊。然后听说过几天还要再涨一涨呢，是不是？
1: 下周日的时候会到30度左右、反正也不会特别高了，不会有那种35、6度、36、7度的那种温度了。
2: 是，那倒不至于，但是30度也够受的。我记得以往11长假期间，我好像在田里忙活的时候还穿短袖来
1: 着。你什么时候还在田里忙活过？
2: 我专门去到一些农家乐嘛，就是11期间正好是收花生啊，然后这个挖山药啊，不是挖山芋啊，这个好时机啊、所以我有这个印象，用画面记住了时间，记住了这个温度啊。但是你说这不管这个温度变不变，这个秋天了，秋天到了，蚊子这玩意儿应不应该要消失一下了？
1: 也不是啊，因为8、9月份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
2: 你说讨厌不讨厌？本来以为夏天是最应该防着他们的，结果到了秋天，他们还依旧猖狂。
1: 其实因为夏天温度啊过高，它会抑制蚊子活动。以前我记得有一新闻说，今天温度太高了，蚊子都不出来了。
2: 是，然后说那个蚊子都不咬人了，因为嫌烫嘴。
1: 对，当温度降到10度以下，蚊子才会停止繁殖。所以呢，入秋之后，蚊子会疯狂的吸血，来大量的储存过冬的营养，因为他们冬天不出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
2: 懂了，就是为了
1: 囤食物
2: ，它这次疯狂反扑了，是不是？
1: 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清晨傍晚关好门窗，回家前呢，你先拍一拍衣服，说不定衣服上有个蚊子，有个蚊子卵什么之类的啊。包括
2: 我还养它一冬天呢。
1: 每周清理一下家里的植物跟积水啊，外出也少去一些草丛啊、水池啊等等地方，包括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够防蚊，少穿深色的衣服啊。蚊子喜欢进攻暗色
2: 进攻暗色。哎呀，而且你再分享一个拍打蚊子的小技巧啊，蚊子的翅膀的构造跟它独特的飞行方式呢，它们是上下飞行的，所以它们就不会被雨点子打到，懂不懂？
1: 对，
2: 它会上下躲避那个雨点。如果想要逃跑的话呢，它就会沿着前进的方向上下方向逃跑。所以呢，你要是打蚊子，你不要鼓掌，你得要上下的拍的嘛。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啊，那个电蚊拍真好用。就那个，
2: 就是你听到那个啪啪的那种火花带电的那个感觉，你是不是感觉暗爽，是吧？
1: 特别是傍晚时分到长江边带一个电蚊拍、
2: 那有点过分了，那人家觉得发生什么大事了呢，这边怎么回事一直闪火花了呢啊。
1: 对，反正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秋季的蚊子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他们会吸的会更狠一点啊。
2: 好了，我们今天聊着聊着也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聊吧，明天见喽，
1: 拜拜，
2: 拜拜。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四季流转，冬去春来，世间万物都遵守着时间的法则。就像这首《流水年华》当中唱的：“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花落花会再开，依然会嫣红依旧，而人的改变却是不可预知的。我想起了一个老歌手齐秦。2003年，他在上央视《艺术人生》的时候，主持人问他：“你觉得哪一种动物能够代表现在的你？”齐秦想了一会儿说：“鹿。”鹿是一种细腻敏感的动物。我当时就很惊讶，时间的流转把多年前的一头野性十足的狼变成了一只敏感温顺的鹿。或许人一成熟，都会变得平和许多吧。来听齐秦这首《悬崖》。

感谢琼瑶和林嘉庆在半个世纪前的合作，给后人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作品《在水一方》。本来《诗经》当中的《蒹葭》已经是经典，而琼瑶的改编把它更加通俗化了。碧草青青，白雾迷离，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简单几句，那种辽阔悠远、委婉迷离的意境就好像跃然纸上。搭配林嘉庆谱的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淡雅悠然，穿越了近半个世纪依然动听。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今天我选择的是原唱姜磊的版本。姜磊呢，原来是一名当红的歌星，由他主唱的两张专辑《烟雨》和《在水一方》大受欢迎。而就在他气势正红、前途正好的时候，他却宣布告别歌坛，踏入婚姻，成了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虽然歌迷们感到万分惋惜，然而他这种急流勇退、不眷恋名利地位的淡泊性格，也为他换来更多掌声，也在歌迷心中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形象。懂得急流勇退是要有勇气的。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一个同样懂得急流勇退的女人。

陈慧娴。当年在她事业最红火的时候，她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到国外学习，这样的魄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的作品。如今的齐秦嗓音已经远远不及当年了，很多高音唱起来显得非常的吃力，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当他再次唱起这些我们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我们内心所涌起的那份感动是实实在在的。
1: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
0: 齐秦这样的老歌手声音当中沉淀了太多的故事，听他们的歌就像是一个老朋友跟你促膝长谈，去诉说过去，这种亲切的感觉呢，就像你伸手触摸到了曾经的自己。有人说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曲当中有一种陈旧的美感，确实这些都是光阴沉淀之后留下的痕迹，而这种感觉我相信也只有老歌手才会带给你。

0: 口大火的平民天后徐怀钰。当年的徐怀钰啊，飞冲天，这首歌作为他第一张专辑里的非主打歌，当中的我是女生、喵喵喵、飞起来这样的热门歌曲给掩盖了。这首遗珠之作呢，也被埋没了很久。
1: 喝过的咖啡贴着脸颊
0: 啊，时间在这些老歌手亲切温和的诉说里，就这样悄悄地从我们指尖流过去了。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呢，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9月3号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在20到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走进的城市是江西赣州。
2: 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千年历史的江南宋城，写朱楼碧瓦雄立壮观的八镜台，写满是岁月痕迹的古城墙，写辛弃疾笔下的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写阳明先生讲学之地江南第一石窟通天岩，写宋时明砖青瓦的造儿巷，写南宋始建的建春门古浮桥，写千年古刹寿良寺。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峥嵘岁月的红色故都，写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红井，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瑞金，写长征第一渡的于都河，写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写红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写八子参军的感人肺腑，写陈毅人间变种自由花的坚定信仰。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文化底蕴深厚的客家摇篮，写象征客家精神建筑的围屋，写回响客运腔调的赣南采茶戏，写蜿蜒翻飞的客家舞龙，写甘润芳香的客家擂茶，写清而香醇的客家米酒，写脆嫩浓甜的赣南脐橙。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风景如画的山水，写奇峰石异的三百山，写毛主席笔下风景治边独好的汉仙岩，写云海烟波环绕的南武当，写层峦叠嶂的上宝梯田。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繁华绚烂的人间烟火，写三江交汇的绵延不绝，写赣州如倦鸟归巢的归属感，写它平凡温暖的雷田。
1: 所以读懂赣州啊，必须要先读懂它的宋城风骨，而这份风骨呢，就藏在那一座被誉为叫做宋代孤品的古城墙里。
3: 嗯，是的，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墙啊，它是咱们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北宋的砖城墙啊，始建于晋，成型于宋，3600米的城墙蜿蜒穿城啊，然后呢，城门、炮城、垛墙一应俱。

0: 这个城墙砖上面还刻着从北宋到民国的520余种铭文，每一道刻痕啊都是岁月的印记。
1: 哎呀，就很像我们那个西京渡的那个一眼看千年的那个台阶。
0: 对，
1: 就你能一下子看到不同的朝代，然后在同样的地方，不同的人留下的痕迹哈。那最难得的呢，就是它从来不是圈起来的那种文物，而是赣州人的日常，就老人在城墙根去遛弯呐，然后小贩在这个城门前去卖一些小吃，所以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到的那种历史底蕴，这个才是活着的宋城啊。是的，然后呢它还串联起了像玉姑台、八敬台、一步一景都是宋韵。 玉姑台啊，它是赣州的精神地标，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建造了，因为辛弃疾的一句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名扬天下。所以当你登上高台，张江还有贡江交汇成赣江的壮阔情景就尽收眼底了，江面上古浮桥静静卧着，时光呢仿佛都慢了下来。
0: 对，那说到这个桥的话，真的很有来头啊。这座呢建春门浮桥，它始建于 南宋的时候，1163年啊，800多年来呢，以百艘小船为基，木板为路，缆绳为骨，至今呢仍然是担着这个 就是通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走在上面的话，脚下那种青晃的木板，然后眼前能看到那种江枫拂面的感觉，然后如果说碰到晚霞落进江面，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大气的一个景色。
1: 是的，还有北宋的水利专家刘仪设计的福寿沟，900多年来还是老城区的一个排水的主干道。 水窗呢随着江水的涨落自动的关起，可以说古人的智慧让人特别的叹服。而赣州的宋韵啊，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是融在城市肌理当中那种触手可及的温暖的触觉。
0: 所以一墙一桥一沟一台都勾勒出了赣州啊，也是藏着非常醇厚的一个古韵风华。那前面呢我们听到那段音频当中说到，说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
1: 还要写什么呢？
0: 写他的赣南采茶戏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来听一听啊他们的这个赣南采茶戏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听到这一首云里飞出绿彩凤。

没风，楼台远上见空同，烟雨朦胧，可是惊鸿只断写情浓。抬眼望夜色空蒙，千万里长路飞鸿，风儿吹送，山河如梦。

0: 秀有喜。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一座城市的温度呢，总是藏在舌尖的味道当中的。前面亚楠说赣州是一脚踏四省，
3: 对，
2: 就这样的一个格局，就让这里的美食成为了赣粤闽湘的一个融合体。就是你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地方的滋味，包括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也说那边东西特别的好吃。包括你看现在的话，不管是镇江还是各个地方，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多了
3: 江西菜，
2: 对，多了好多的江西菜馆啊，就说明大家的话越来越肯定它的味道了哈。那没有这个南昌萍乡的猛烈鲜辣，但是呢，赣州的味道是越吃越有味道的。
3: 是的，
2: 哎，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赣州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好吃两个字这么简单，它还有客家人千年迁徙的一个智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老祖宗们来回迁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美食也在发生着变化。
3: 对，有人说这个赣州菜是不烈不冲，不刻意惊艳，但是呢，越吃越有底蕴。它呢讲究一个本味，鲜得特别的干净，香得也特别的踏实。而每一道菜的背后呢，几乎都是有一段历史、一段生存、一段故事和一段乡愁。
2: 对，先说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不熟悉，就是宁都的叫三杯鸡。三杯鸡都吃过，就很多人以为它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台式料理。
3: 对，
2: 其实它的根就在我们的赣州宁都。就是相传南宋时期呢，文天祥抗金的时候就路过了赣州，然后百姓呢就用家里面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是最划算的呢？啊，其实要告诉你，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咱们的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来上一件硬货，那就是迪桑特冲锋衣。是的，衣服拿在手里啊，摸起来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特别的利落精神，平时搭配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特别的好看，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很稳重，周末运动穿很舒服啊，来适配通勤或者是出游很多的场景，实用性啊都非常的强。当然买冲锋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迪桑特冲锋衣呢，平时在专柜这一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元，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码，竖式全部都有的，全家都可以穿。另外呢，还给大家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一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

0: 总有你。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

0: 八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选冲锋衣怕什么呢？版型臃肿，穿出土味儿。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迪桑特这一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裁剪了。是的，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都认识，别人穿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你。专柜1200多块钱一件，今天是咱们的反季清仓，699元起，花几百块钱办1-2000块钱的事儿，面子里子都有了。还有滑雪款，专柜4000多块，今天1599元拿下，男女同款，多色可选。S 到 3XL 码都有，正品保真，送人不踩雷，现货不多，想要准备礼物的大家趁早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大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呢还能够再减5元。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今天呢，说到的是江西赣州啊。如果说宋韵是赣州的骨，那么呢，客家文化就是赣州的魂了。那作为客家人的摇篮和祖地，那赣州呢，也是藏着客家人最深的根，还有最浓的乡愁的。
2: 是的，从西晋以来啊，中原汉人历经过五次大迁徙，落脚赣南这一片土地，赣州呢，也成了全球最大的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全市啊，95%以上都是客家人，那些散落在山野间的600多座的客家围屋啊，就是客家人南迁的活化石。
1: 对，就包括我们以前节目有说过的龙南，它呢更是被誉为叫做世界围屋之都，370多座的围屋是星罗棋布。那其中呢，关西新围呢被称作散落在民间的皇宫，占地12亩，9幢18厅，就是依山傍水而建啊，既是家宅也是堡垒，藏着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一个智慧。
2: 是的，这些围屋的防御功能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墙基当中啊就埋着梅花桩，瓦面布着堵铁钉，围门呢有3道防线，还有粮仓、消防池，甚至呢他们还用蛋清、红糖、糯米砌成假墙储备粮食啊。铜墙铁壁的背后呢，其实是那种客家人对于安稳生活的一种期盼之情了。
1: 其实他们现在里面还住着人嘛。
2: 哦，
1: 我想想，好多人不是说嘛，说过年回老家，然后早上还没睡醒，游客已经先到家里了，就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啊。当然了，不只是龙南，那定南的虎行为呢更是全球独一份的。大门呢是虎口，然后呢圆窗是虎眼，炮楼呢作为虎爪还有这个虎尾，造型特别的精巧，寓意呢也很吉祥。包括像市区的他们呢叫做魏家大院，就经典的9景18厅的一个格局啊，水墨的青砖，然后精致的木雕，就像一座客家文化博物馆一样。
2: 是的，客家文化早就已经融入了赣州的日常了。客家方言呢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一句乡音啊就可以牵起客家人的情感纽带。客家的山歌啊，高亢婉转，客家的傩舞古朴神秘，这些民俗呢不是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传承之情。
1: 是的，一座围屋就是一个客家家族的故事啊。千百年来呢，客家人在赣州扎根繁衍，把中原的古老还有赣南的灵秀融在了一起，酿出了独有的客家温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郭顶的《我们俩》。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这里的一砖一瓦呢，都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2: 是的，赣州的老街啊，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藏着岁月温度的生活场。比如说这个皂儿巷只有200多米长，但是啊，在这里却藏着徽州的马头墙，还有西洋的拱券窗，赣南的天井院，这三种风格相融相生，互不打扰。
1: 脚下是那种鹅卵石还有大理石交错的路面啊，就是深门大院里面还依稀能够看到以前的旧时的会馆啊、钱庄啊、酒楼的模样。那走在巷子里面呢，仿佛好像还能够听到旧时的人声鼎沸，每一步真的都是故事啊。
2: 是的，还有赣州的文庙，作为江西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县学，红墙黄瓦间，大成殿的屋顶在铺着黄绿的这种瓦瓷片，屋脊上的青花瓷鳌鱼出自于江西的景德镇，赣南风格和岭南的风情可以说是完美融合，一砖一瓦呢都透着那种书香的气息。
1: 哎呀，看完之后觉得就是美学巅峰哈。
2: 是的，
1: 觉得很赏心悦目。那这个赣州的街巷呢，都是那种非常有古韵的，然后文庙旁呢，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出炉的那种烫皮美食，然后皂儿巷呢，他们也会煮那种鲜香的牛肉汤啊，老人会坐在门口去摘那个菜，然后孩子会在巷子里面奔跑，就没有喧闹，只有当地人那种安静生活的感觉。
2: 是的，
1: 也是现在很多人旅行追求的一种感觉。
2: 对，在这里啊，张江还有贡江穿城而过，整座赣州呢就像一座大公园一样，榕树樟树特别的茂盛，水榭亭台依水而建啊，大家可以去到那里，沿着江边慢慢的走，看一看江风拂流，听一听江水潺潺，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江南的温柔情怀。
1: 所以赣州的美好呢，就是藏在这些细碎的烟火当中，不张扬不做作，只用最真实的日常打动每一个到来的人。接下来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在开车路上听到这一首来自金志文吕文的《只怕你》。

0: 古时也守着内心那种温情的感觉。是的，所以不管你是偏爱历史古韵，还是喜欢民俗风情，或者说只是很简单像我们一样喜欢吃辣，就真的可以，对，可以去那边赣州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赣州来走一走。

0: 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在宋城的风里，在客家的歌里，遇见江南最醇厚的美好，遇见最温柔的人间之情。
1: 嗯，那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遥告一段落了，那就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好，这是来自于最开场的这首歌，叫做《彻夜长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个清新灵动的春日的流行曲风，来自于西双版纳的女生曹芳曹班长，这首歌叫做《蜜糖果树》，听起来就是甜蜜蜜的那种歌声，对吗？曹芳的音乐永远带着独属于她的小众质感和少女心性。他的创作常常和春夏时节紧密关联，擅长用轻盈的编曲、细碎的律动，捕捉人间细微的美好情绪。不同于常规春日歌曲的明媚张扬，这首曲目清甜柔软，节奏轻快克制，配器干净通透，带着微微微甜的那种悸动，像是年少的时候藏在心底的浅浅的欢喜。青涩、害羞是独属于青春时节最动人的心动质感。

叮叮当，这是来自于草芳草班长的一首蜜糖果树。说起清甜的华语独立流行，我们要把听觉的视线往外拉一拉。我们这是来自于老狼啊，这是90年代校园民谣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他的一首歌，叫做《弄错的车站》。

0: 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来自于歌手叶蓓，这首歌叫做《时光牧童》。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民谣歌手小安的《美人》。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年轻的音乐人用最质朴的乐器记录着最纯真的音乐心事，我觉得十七岁也是最纯真最懵懂的年纪，很多的青春情愫来不及细说，就把它藏在旋律里吧。

来自于小安的这一首《美人》，下面的这首歌是陈绮贞的原创作品，叫做《让我想一想》，也是很多年前我跟我的朋友啊，我们当时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看的一场陈绮贞的，好像叫《时间的歌》的那个演唱会，那应该也是我为数不多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演唱会啊。当时大气的舞美，陈绮贞抱着吉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帅气极了。

我们接下来电台情歌继续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好久不见的蟑螂合唱团，这首歌叫做《忘了我是谁》。在华语团体还不算普及的年代，这个合唱团的曲风其实已经相当的前卫大胆了。他们收集了欧美流行的编曲的元素，和声的编排也很新颖，在同期的作品里非常的有辨识度。我觉得放在今天来听依旧觉得非常的时髦，能够感受到老牌华语组合独有的音乐质感和时代的味道。

乐从来不挑时间，好心情也从来不设时限。愿你在日常的奔波里永远有音乐陪伴，永远有热爱可寻，永远温柔，永远清醒，永远向前。啊，接下来的这支乐队来自于我们中国武汉的一支乐队，叫做跳房子乐队，主唱大家应该挺熟悉的，名字叫田园。那之前有上过一档跟王菲一起上的那个综艺节目，他的这首歌叫做 A Wish for Way。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我必须现在行动吗？如果答案是否定，更多信息，更深入地评估局面。但如果情况确实紧急，就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判断。一种行之有效的节奏是慢、慢、快、快。前期慢慢梳理局面，不急不躁，把各种可能性都想清楚。一旦信息收集得差不多，就果断行动，不再反复回头。很多人在顺序上搞反了，前期匆忙下结论，后期却在要不要改变主意上犹豫不决。给自己设定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受时间控制的决策容易无限期拖延，而拖延往往意味着失去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清醒的头脑、行动的勇气和修正的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欢迎继续收听。在收集信息和评估情况的过程当中，隐藏的假设常常成为绊脚石。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脑海里形成某种解释，就会自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可能推翻它的信号。这种心理机制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偏见，把推测当成事实，把印象当成依据。要打破这种模式，就需要主动寻找那些与自己偏好相反的信息，考虑与自己直觉相悖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验证自己已有的想法。经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帮人快速地识别模式，但也可能让人把全新的情况误当作旧问题的翻版。当脑子里响起这次跟上次一样的声音时，先停下来问一句，这次真的和上一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决策还涉及对价值的选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神圣价值，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牺牲的东西。另一些价值虽然重要，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妥协。当两种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决策变得格外困难，因为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失去一些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这种悲剧性权衡是导致决策瘫痪的常见原因。因此，提前厘清自己的价值序列非常的关键，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其次在意什么，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触碰，在关键时刻就能够快速地判断方向。那些忠于自己核心价值做出的选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太容易带来长久的后悔。而那些偏离自身价值的选择，哪怕结果尚可，也往往留下挥之不去的空落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量是自身状态。大脑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独立运行的器官，睡眠不足、饥饿、疲劳、压力过大，都会直接消耗用于复杂思考的认知资源。人在精疲力竭时做出的决定，质量远低于休息充分时做出的决定。急性压力会触发战斗、逃跑反应，让血液从大脑流向肌肉，身体在为跑做准备，大脑却在为想缺粮。慢性压力同样会持续消耗精力，让人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无法调动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处理复杂问题。在面对重大抉择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基本需求，确保有足够的休息和营养，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为大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决策之后的路同样需要智慧，坚持和放弃之间没有简单的公式，但有几个判断依据可以参考。如果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内心最核心的价值，那遇到困难时应该咬牙挺过去，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筛选，它淘汰的是那些并不真正在乎的人。但如果坚持了很久，却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与自己的价值对不上，那可能已经掉进了沉没成本的陷阱。

因为已经投入了太多，所以不忍放手，哪怕继续投入只会带来更大的消耗。区分两者最直接的问法是，继续做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我真的重要，还是因为我害怕承认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前者是坚毅，后者是固执。心理韧性在这种时刻发挥着关键作用。心理韧性不是天生固定的特质，而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它由四个支柱构成，健康是基础，没有好的身体状态，其他一切无从谈起。目标感让人知道为什么而坚持，当困难来临时，不易被轻易击垮。快乐往往被低估，但它恰恰是在漫长而艰难的进程中保持能量的来源。没有间歇的紧绷，只会让人提前耗竭。反馈则是借助他人的视角，因为人常常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看不清全局，身边人的一句话可能比自己想三天都有用。那些经历过创伤却能够快速恢复甚至成长的人，往往具备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接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把不幸视为命运对自己的特殊惩罚。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而不是反复咀嚼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时常问自己，我正在做的事对我有益还是有害，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最不坏决策的概念贯穿始终。有些局面下确实没有所谓好的选项，每个选项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或代价。这时候的核心目标就不再是选出最理想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案，而是需要冷静地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中小学校迎来开学日，当天天气格外凉爽，据市气象台监测，最低气温24.3摄氏度，最高气温仅为25.7摄氏度，体感舒适，为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这份凉爽天气背后，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与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受两者交汇作用，今天镇江仍将维持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道路湿滑。未来10天，镇江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

0: 外部勾结一个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你别废话了，工地区没去？
1: 已经去了，
0: 还剩多少？20。协议书拿没有？有。刚想拿着钱和协议跑到商者家属的面前。大嫂，把这边，这钱你先拿着，拿着。这个钱，这有份协议书，你先看一下，一会儿帮我签了。 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向外界透露任何这件事情的信息，后面的补偿款我们一定按时发放，好不好？我没有见过钱是吧？啊，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追究？什么叫不透露？
2: 你听我，
0: 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们搞工程那点事儿我不清楚。
1: 如果我弟弟今天有三长两短，我薛亮一定告到底。
0: 走，走。
3: 受伤者的哥哥正是大澳村的薛亮。突然，抢救室的门开了，等在这里的记者立刻蜂拥而上。高翔他们赶紧上前阻拦，一名女记者被推倒在地上，抢救室门外乱成一团。拦截转身走了，而记者们也得到了领导的最新指示。
4: 喂，主编啊，我们要换手机了。我们好，我知道。主编刚来电话说，不用跟了，让我们都回去。
1: 什么？
4: 啊，不会吧？高翔
3: 随即把医院里的情况转告了麦思源。
4: 你给我听好了，我再说一遍，多少钱我都给。
3: 只要他给我签协议。林妙雪在别墅里往行李箱里收拾衣服，芳姐抱着孩子站在一旁，突然手机响了，她轻声地接通了来电。
5: 哪位？
6: 妙雪，是我。
3: 你听我说，
7: 妙雪，我报考了纪委公务员，已经通过笔试了。算我求你了，行吗？不要再联系我了。这个号码我不会再用了。林妙雪拿着包推着行李箱走出卧室，此刻于仲军正在客厅里打电话。农村下基层考察，现在他们搞了一个。
3: 什么基层巡查，又然后纪委跟，哎，我现在先不跟你说，等会儿啊，哎，
8: 我有话跟你说。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林小姐，钟军，我决定了，带着程贤离开这儿。
3: 你胡闹吧你！哎，哎，先把孩子抱上去，先上去啊。
8: 你耍什么脾气？
9: 骆家的事情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我又没有怪你。你先听我说，行吗？我想过了。自从我们在一起以后，你是越来越辛苦，你是在两个家之间你来来回回，从这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过。你于中军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是因为我，因为我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于仲军再次拒接了来电。我是真的不想看到你这么为难，这么累。更何况骆家的祸是我惹出来的。如果我和程贤还住在这里的话，只会连累你。我觉得我早就应该走了。
3: 当初留在这儿，就是一个错误。不过，钟姐，你放心，我一个人带着程贤，会好好生活的。芳
8: 姐，
3: 哎，你这是胡闹什么？芳姐，你抱孩子上去，快点，
9: 走，
3: 上去。
8: 过来，
3: 妙雪，你坐下，
8: 坐下来。
3: 你是要我死是吗？你是要我的命是吗？谁允许你？ 我是让你抱上去，对不对？

0: 你为什么不明白呢？你有家庭，你有地位。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我怕我和程贤会毁了这一切，你明白吗？
1: 你跟程贤就是我的家呀！我现在珍惜的一切就是你给我的。啊！我永远都不会让你跟儿子离开我，永远都不会，除非我死了。
0: 你别这么说，行。
1: 除非我死了。好了好了，
2: 林小姐。
1: 啊，好了。
3: 上去，不要再下来。
4: 过了一天，赵小燕从省城回到东江，在车站给许莹打电话。
5: 喂，妈，我到了啊。啊，哎，对了，你给我爸打电话了没有啊？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呀。对呀，这约几点钟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嗯，你赶紧的跟他说呀。啊，哦，好。放心吧啊，嗯，拜拜。
4: 赵小燕终于和许莹、赵达生吃了一顿久违的团圆饭。不一会儿，他就被手机上的一条消息吸引住了。
6: 小燕，别看了，吃完再看。
7: 跟吃饭。
0: 等一下，我看了条新闻。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

0: 过来，那保安忙了。是吧？快去打120吧。喂，120吗？
1: 那个举报人。
2: 此刻，周强正在向赵达生分析串标案的案情。
3: 我已经通过林总拿到了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但是我打过了电话不通，一直没人接，所以我打算去他住的地方看一眼。
1: 你得抓紧查呀。进来。
2: 李大可推门走了进来。
4: 哎呀，哎，忙着呢。<笑>书记，啊，情况进行的怎么样？
2: 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4: 是吧？
2: 周强，你把情况跟大可介绍一下。
4: 好，我找到林总了，但是没人出来。
2: 哎，天意说该回来了，他跟你联系了吗？
4: 没有啊。
2: 你给他打个电话。
1: 打过来，没人接。啊，哎，进来。苏红慌慌张张的跑进门来。书记，不好了，
5: 宋婷已经倒在社区院，现在正在送往医院抢救呢。
2: 你们俩看家，你跟我去医院。
1: 啊。赵达生说完，和苏红一起匆匆走出了办公室。李大可和周强大为震惊。
6: 怎么会这样？赵达生和苏红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7: 什么情况，小张？
6: 我们的调查结束之后，他突然就吐了一口血，我叫了120，现在正在抢救。
7: 这里边吗？
6: 对对对对，不让我们家属过去。
7: 你这样，你先回单位。
6: 好，这由我定的。
7: 好。

0: 周强和李大可在赵达生的办公室里各怀心思，突然两个人的目光一起看向周强的手机，赵达生的电话到了。
1: 喂，赵书记，怎么样啊？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财务去说。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哎，周强。
1: 哦，对了，我去财务那边办点事儿，要不然咱们都回办公室等吧。
2: 哦，对对对对，
1: 啊，好，来来，请，
2: 来，好。
1: 哎，我去了啊。
0: 李大可没有打探到有用的消息，看到周强离开了，一闪身溜回了赵达生的办公室。他在抽屉里也没翻到有用的东西，顺手就把赵达生的房卡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结果出门时没留意门没有关严。李大可丝毫不敢耽搁，立刻来到赵达生居住的临时公寓。
3: 主任好。
4: 你好。
0: 他见周围没人，用房卡打开了房门，溜进了赵达生的住处。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了纪委的文印室，把从赵达生住处偷来的材料进行复印。随后他联系了于仲军。
5: 喂，书记，是我，材料找到了，我正在复印。对，我一会儿还得去趟办公室，再去您那儿好吗？好，我不跟你说了。好。
0: 此时周强办完事去找李大可，发现办公室里没人，一扭头却发现隔壁赵达生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可他临走时明明带上了门。周强疑惑地推开赵达生办公室的门，仔细打量一番，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好重新关上了房门。
1: 呀，大哥
3: 啊，
1: 你去哪儿啊？
3: 楼底下抽烟。
1: 来，赶紧，财务那边叫你签个字。
3: 啊，好，走。
0: 宋天义还在抢救室里，赵达生和苏红在。

0: 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结果。这时医生开门走了出来，赵达生和苏红立刻迎了上去。
1: 你是病人家属啊？
2: 我是病人单位的。啊，
1: 出血现在已经止住，病人情况稳定，我们初步怀疑是胃癌，但是要等切片出来以后才能确诊。从 CT 扫描的情况来看，已经发现有局部的扩散，马上住院吧。等妇外科会诊以后，看是不是能通过手术和化疗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但是情况不是很乐观，尽快通知病人的家属。按理说他发展到这一步应该是有明显征兆的，是不是一直拖着没看？
2: 大夫，妇外科在哪儿？
1: 妇外科在那边。
2: 好，谢谢。
1: 然后拐弯。
2: 来，
0: 晚上宋天义在病床上睡着了，赵达生和苏红守护在病房里。
2: 好，我去打个电话。
0: 许莹正坐在床上看书，赵达生的电话到了。
3: 喂，
2: 你是不是睡了？
3: 怎么了？这么晚有事儿吗？
2: 是这样，天意啊，他病了，所以，哎，反正这孩子现在需要有人照顾呗。
4: 胃癌。
3: 天哪，这孩子这么严重了都不知道，需要我做什么吗？在哪家医院呢？要不我现在就过去。
2: 不不不，他们家呢情况是这样，他父亲年龄大了，他有个弟弟又不在东江，所以我想这事儿啊。还是先别告诉他们家人了，
5: 不然有我跟小苏在这儿能照顾他。
2: 楚楚不是在小苏那儿吗？你看你明天有空的话，能不能把楚楚接回去？这样小苏照顾天意这边也方便一些。啊，
3: 知道了，没问题的。嗯。
6: 喂，喂。
2: 嗯，你说。
3: 你多久没体检了？
2: 嗨，刚做完体检嘛，一切都正常，没事儿。啊、哦。行，那你赶紧休息吧。哎。
0: 第二天，周强在走廊里接到赵达生的电话，李大可刚巧向他。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中小学校迎来开学日，当天天气格外凉爽，据市气象台监测，最低气温24.3摄氏度，最高气温仅为25.7摄氏度，体感舒适，为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这份凉爽天气背后，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与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受两者交汇作用，今天镇江仍将维持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道路湿滑。未来10天，镇江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racy Abrams, Good Reason. Charlie XCX,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有很多经得起时间沉淀的声音，有女歌手婉转缱绻的心事，有摇滚歌者的坦荡呐喊，也有传世的经典把悲欢离合唱进一代人的记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翻开这一份歌单，在这些老歌当中一起回望那个百花齐放的音乐年代。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徐小凤的《心恋》。徐小凤的声音真的

心咁多謝我，因為我唔係好識講，即係講嘢，但係我喺呢度我好衷心、好真心咁想，真係多謝你哋多一次，要多謝你哋。我願意為你哋唱多啲、更多啲好歌，拍多啲更你哋中意睇嘅戲，亦都希望你哋。

港乐的世界既有男性歌手的深情，也有甜美婉转的女声。龙飘飘就是时代性标志性的歌手。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听龙飘飘的歌声，就是在我舅舅的车载音乐里听到的。当时他特别喜欢听两位歌手，一个叫龙飘飘，一个叫凤飞飞。我一直以为这两个肯定是什么包姐包妹，结果发现完全是两个歌手。那么这个龙飘飘呢，他的唱腔饱满浓烈啊，辨识度极高。这一首《美酒加咖啡》的编曲带着复古舞曲的质感，旋律朗朗上口，一杯美酒一杯咖啡，借日常的意象诉说了感情里的惆怅。我们来听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曲一响起就会把人拉回到旧时光。我们要听费玉清的《涛声依旧》，《月落乌啼》，《渔火枫桥》，这首歌把旧梦、遗憾、重逢写进了歌词里，旋律古朴悠远，古典的诗意和流行完美融合，历经这么多年依旧经久不衰的一首经典作品。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哥费玉清的翻唱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陈淑桦的声音，陈淑桦的声线知性通透，他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也是经典的对唱歌曲，很多人在 KTV 里面啊都唱过这一首歌，编曲干净柔和，歌词也很直白坦荡，诉说了对于真挚感情的那种期盼。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任何的年代都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都市的爱恨离别，我们要把视线投向人间烟火，来感受质朴的乡土情怀。接下来的这首歌真的好久不听了，来自于庞龙的《家在东北》。这首歌的编曲就融入了浓郁的地方民乐的元素，节奏热烈欢快，非常的符合东北这一片土地的热情，旋律也很接地气儿啊，歌声热烈鲜活，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眷恋。

好，听完了庞龙的这首非常热情的《家在东北》，我们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微光中的歌吟》。那么歌词围绕着微光、期盼、守望来展开，在温柔的旋律里也传递慰藉和希望，我觉得算是气质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了。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有离别祝愿，有故土牵挂，记录着一代人的喜怒哀乐。老歌的意义不只是怀旧，更是让我们在旋律之中看见曾经，读懂当下。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明天见。

0: 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中小学校迎来开学日，当天天气格外凉爽。据市气象台监测，最低气温24.3摄氏度，最高气温仅为25.7摄氏度，体感舒适，为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这份凉爽天气背后，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与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受两者交汇作用，今天镇江仍将维持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道路湿滑。未来10天，镇江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只顾着背知识点，信封、焚封，还有白夜以及晨昏蒙影。长大之后再翻开啊，才惊觉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每一个呢都藏着人类观察自然几千年的浪漫。比如说信封，古人叫它信封，不是因为它会送信，而是因为它守信。古代航海时代，这阵风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一阵守信用的风。再比如长

潮汐，古人把白天的海水涨落叫潮，夜晚叫汐，一个词恰好写进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潮汐的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晨昏蒙影，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白昼和黑夜在此刻交接，那短暂的光影便是晨昏蒙影。原来那些年我们死记硬背的地理名词，全是古人写给天地万物的情书。

0: 拖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3: 回来了。
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5: 快乐很满足。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

0: 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6: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0: 人说的话，并且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第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第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只要有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是的话，你就应该到医院进一步诊断了。
1: 我觉得是只要有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是，你就应该观察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0: 你这个甩锅甩的，
1: 开玩笑啊！有多少朋友自测了之后发现大事不妙的？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1，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班路，
1: 各
0: 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 C。
1: 各位好，我是

0: 钟浩。
1: 这两天呢，中小学校已经开学了，各位也别忘了，也有很多大一的新生啊，这两天陆陆续续的踏入了大学的校门，这是人生中多么值得纪念的一天啊！
0: 是的，作为过来人啊，有些冷知识要跟各位大一新生朋友们分享分享、啊。
1: 我劝你不要分享，免得被大家发现你已经落伍了、out 了，跟时代脱节了。
0: 你以为你不落伍啊？我查过资料了
1: 啊！是是是，
0: 朋友们，大学是可以随时用手机、电脑的
1: 啊，
0: 查寝只是检查内务，不查你们的手机，同学们可以大胆玩、不要一有人去查宿舍你就把手机往屁股底下塞，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呢。
1: 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这种宽松的生活环境啊。正因为咱们都喜欢宽松的环境，所以呢，我也发现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四个地方分别是父母不在的家里，老师不在的教室里，室友不在的寝室里，以及领导不在的公司里。
0: 领导应该也很喜欢领导不在公司吧。
1: 谁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呢？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啊。
0: 是打工人是能够共情啊、彼此的啊、前几天呢还有同事让我想一句能够引发大家共情的话，我就用一句话就是杀死了比赛、我说怎么还不下班呢？
1: 确实能够引发共情、其实还有一句，都已经二号了怎么还不发工资啊。
0: 这句话确实是啊，更能引发共鸣、每天的我的心声啊。
1: 是，而说到这个心声，可能买过某位鸭脖的朋友们也会有共同的心声啊，是不是贵了点儿？曾经抗一句够味才够绝，火遍全国的绝味鸭脖正经历着一场全方位的失速。最近呢， ST 绝味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财报就显示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25.15亿元，同比下降10.82%，归母净利润1.35亿元，同比下降了23.16%，扣非净利润7987万元，同比下降了40.08%。与此同时呢，周黑鸭上半年收入14.61亿元，同比增长19.5%，但增收不增利，归母净利润9149.6万元，下滑了15.2%。煌上煌营收12.26亿元，同比增长了24.53%，净利润8625.9万元，增长了12.14%。有媒体就总结说，一个显见的趋势是卤味这个品类正在失去消费者的青睐，重油重盐的制作方式和当下的饮食趋势背道而驰，而价格呢也经常被诟病。有鸭脖产品原价18.180元，算下来50块钱一斤。与此同时呢，零食量贩店、限制炒货、即时零售又在不断的蚕食卤味的消费场景。
0: 是的，所以各位啊，你们平时爱买卤味吗？你们觉得口味和价格怎么样啊？
1: 其实以前有我们还蛮爱吃卤味的，下班路上随手买一袋什么鸭脖鸭舌很正常啊。只能说人的这个消费习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确实，就像现在很多人啊不爱穿皮鞋是一样的啊，
1: 男士不爱穿皮鞋了，女士不爱穿高跟鞋了。
0: 8月30号到31号啊，这个话题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国产皮鞋三巨头集体失手，相继登上了微博热搜啊。根据媒体报道，皮鞋大王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超过9亿啊。今年上半年呢，营收同比又跌了28.88%，渠道端呢收缩更直观。2026年上半年啊，净关店79家，4年累计关店近800家。国内门店呢，从2012年的巅峰时期的5315家，退到了现在的1757家。不过呢，这些消息并没有影响啊它的股价。8月31号午后呢，奥康国际盘中涨停，报每股9.03元，总市值达到了36.21亿元啊。此前披露的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显示呢，在连续4年亏损之后，奥康国际2026年的上半年呢扭亏为盈，实现归母净利润1757.43万元。另一核心啊这个指标呢，这个扣非净利润呢仍亏损660.7万元啊，但相比于上年同期扣非净利润亏损1.26亿元，亏损额已经明显的收窄了。
1: 大家为什么现在不爱穿皮鞋了呢？可能现在很多人穿衣服穿鞋都是在追求舒适了哈。
0: 确实哈、什么冲锋衣啊、弯刀裤的走红呢，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 是的，而说到这个冲锋衣，有购买冲锋衣需求的朋友，最近呢就是一个好时机。我们这一次给各位上了一个硬货哈，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了迪桑特的冲锋衣。迪桑特呢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非常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也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这个迪桑特的人总给人一种不张扬不浮夸的感觉，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 上，就很像是落在荷叶上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也不怕，穿多久依然质感在线。
0: 是的，这个冲锋衣啊，可能就怕什么呢，版型臃肿，穿出土味哈。而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会知道什么叫大牌剪裁，利落领啊，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哈。男生穿上呢就是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利落，走路都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而女生穿呢，真的是感觉啊，御姐范十足哈，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配运动裤显腿长啊，搭这个阔腿裤呢也很有气场，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也是挺阔啊，但不硬的那种质感。
1: 是
0: 穿上身呢，看着很利落精神，平时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可以啊，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呢也很稳重，周末运动穿舒适啊，适配通勤啊、出游等等多种场景，实用性是非常强的。
1: 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呢，三个箭头的大 logo 想必各位都曾经见过，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今天呢咱们是反季清仓，只要699元，我们有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色可供各位选择，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码数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我们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这个专柜要40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1599元就能够拿下，同样是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S 码到 3XL 码都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也希望各位在我们的商城购物愉快了。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8，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9月2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好的音乐从来不受时节的约束，不受时段的约束，生活步履不停，音乐始终随行。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啊，来自于崔开潮的一首歌啊。崔开潮，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做过蛮多他的专辑了，他的《雨巷》、他的《声声慢》都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崔开潮的新歌，叫做《彻夜长谈》，一幅诗意满满的民谣的画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听觉旅程，我来听歌。

好，这是来自于最开潮的这首歌，叫做《彻夜长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个清新灵动的春日的流行曲风，来自于西双版纳的女生曹芳曹班长。这首歌叫做《蜜糖果树》，听起来就是甜蜜蜜的那种歌声，对吗？曹芳的音乐永远带着独属于她的小众质感和少女心性。他的创作常常和春夏时节紧密关联，擅长用轻盈的编曲、细碎的律动捕捉人间细微的美好情绪。不同于常规春日歌曲的明媚张扬，这首曲目清甜柔软，节奏轻快克制，配器干净通透，带着微微微甜的那种悸动，像是年少的时候藏在心底的浅浅的欢喜。青涩害羞是独属于青春时节最动人的心动质感。

叮叮当，这是来自于草芳草班长的一首蜜糖果树。说起清甜的华语独立流行，我们要把听觉的视线往外拉一拉。我们这是来自于老狼这是90年代校园民谣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他的一首歌，叫做《弄错的车站》。

特别喜欢听老狼唱歌啊！老狼的这张专辑是很多人的这个年度的宝藏，整张专辑的制作完成度都非常高哦，每一首作品都兼具了旋律性和故事性。OK，接下来我们此刻正在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声，是英伦独立音乐松弛慵懒的独特的气质，这是来自于 Black Box Recorder 翻唱的这首《Seasons in the Sun》。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滑索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像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

最好的一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 Last Leaf， 最后一片叶子，他唱的自己是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不会掉下来。这是来自 Tom Waits Last Leaf。

0: 梦醒时分来自于李丽芬。提到李丽芬，很多人会想到她大气磅礴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但她翻唱的这首《梦醒时分》同样值得一听。李丽芬的嗓音实在是非常特别，沉稳又有厚度。她唱出来的《梦醒时分》相比于原唱陈淑桦的清醒和释怀，好像更多了几分通透洒脱。
1: 心中满是伤痕，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李宗盛的词向来是直白又非常犀利，好像一位经历了很多的朋友在深夜当中在轻声劝你，告诉每一个在爱情里执迷不悟的人，梦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不愿意别人把他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他之前说过他更愿意别人称他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他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他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他。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三十多年前，她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地详细地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0: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笑，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丝的伤感。可能因为雷光夏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他的歌曲里，你好像也听不到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那种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
1: 我那首情歌，
0: 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夏，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中小学校迎来开学日，当天天气格外凉爽。据市气象台监测，最低气温24.3摄氏度，最高气温仅为25.7摄氏度，体感舒适，为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这份凉爽天气背后，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与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受两者交汇作用，今天镇江仍将维持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道路湿滑。未来10天，镇江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店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

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What time is it now?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中小学校迎来开学日，当天天气格外凉爽。据市气象台监测，最低气温24.3摄氏度，最高气温仅为25.7摄氏度，体感舒适，为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这份凉爽天气背后是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与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受两者交汇作用，今天镇江仍将维持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道路湿滑。未来十天镇江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1: 你是不是已经给爸方案了？
2: 我可不敢啊，我可不敢，我这没有狗头金军师给我一个什么大色方针，我哪敢乱做决定啊？不敢不敢不敢。
1: 很好，那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呀，咱们其实都进入了一个误区。
3: 这个误区就是在于，我认为这个房子我们人人有份儿，其实不然，是吗？
2: 没错。你说我这个可能这个说的不太恰当啊，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说老爸万一没了，这才是这涉及到大伙儿这个分遗产啊什么这些，对吧？但是但凡老爸活着，这房子产权就是他自己的，什么卖不卖呀，你卖多少钱卖给谁，跟别人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3: 这些法律常识我是有的，你觉得我在乎的是这个房子吗？
2: 你不在乎。
3: 当然了，我在乎的，我今天又会在乎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呢？对呀，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是在于齐天这个孩子，我很了解，他不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为什么突然一下变成这样了呢？这背后一定有人，是谁怂恿了他？对不对？这个董依依到底是何许人也？很显然，这个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
2: 老公，你真的你分析到底的时候，你太有魅力了，你真的你老有魅力了。
3: 哎，我吃一根，吃一个，
2: 真的
0: 太甜了，
2: 这是我对你的爱慕之心。老公，你一定吃一个。
3: 哎，你冷静一下。
2: 但是反正你这么说吧，我就有方向了，我就知道怎么去操作了。我肯定把这董依依什么妖魔鬼怪给他查出来，还能让他给老爸撵到街上去反了他了。
4: 第二天早晨，齐天又在家里写东西。
5: 来了，哎，爸，哎，快快，你这大热天的，怎么还拎西瓜过来？叫个外卖不就完了吗？
4: 天热，这才得吃瓜。降温去火。
5: 您坐，您坐。
4: 您这个亲自拎着西瓜来，没什么好事吧？
5: 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这我给我孙子买瓜吃，怎么叫没好事呢？孙子呢？你在他姥姥家呢，湘南街去。啊，嗯，你说这天佐和齐天，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这还真不让人省心，尤其是齐天，你看，这都是一奶同胞，都受过高等教育。
4: 怎么跟你比，
5: 差距那么大呢？爸，咱们爷儿俩聊天啊，不铺垫，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你给我倒杯水。
4: 哦，抱歉。
5: 哎，别拿那凉的，我这肠胃和牙都受不了。你们家没开水啊？
4: 啊，温的白开水，好吧？
5: 啊，行。 早知道这样啊，就不该让你跟肖楠去澳门参加婚礼了。你说，这酒店和机票那是舍不少钱吧？
6: 过万了。你就放心，等天佐回来，我一定想办法让他加倍赔偿你。
4: 爸，我呀，还有一篇论文要赶，时间很紧，您有什么话，咱们长话短说好吗？
5: 我就一句话，齐国上起身，坐到儿子的身边。你放过齐天吧。这什么逻辑啊？不，你别打断我，我就说一句话，你插进来，我脑子就乱，一乱，最后还被你绕进去。
4: 啊，不打断，您说。
5: 齐天啊，你说，从上大学到现在。
4: 就喜欢我一个女孩子，而且一追就是10年，多不容易啊，是吧？他呀，要是把这份执着用在他的学业上，用在他的事业上，就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5: 对，你说的特别对。可是你说这谁家的孩子都能像你这样这么出息，这么的优秀，是吧？
4: 说齐天，爸，说齐天。
5: 对。 说齐天，
6: 所以这你不能按你的标准来要求齐天，是吧？天佑，能不能又得过且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们一家人都想办法帮着齐天结婚成家。他是你弟弟，对吧？咱们皆大欢喜。您呢，就别再绕圈圈了，这门呢，我来打开，好吧？产权证上面写的是您的名字，这房子是您的。 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作为子女的没有资格干涉。

三哥伸出五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

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要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0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惠民持续升温，那我市的特色农产品呢，近日也持续的走出国门，擦亮镇江名片。继去年实现了我省的鲜食玉米首次出口新加坡之后呢，聚荣茅山镇的蔡门村第二批鲜食玉米近期也专柜发货。本次呢，共有200箱田糯玉米经镇江海关现场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今年针对的是海外市场，升级包装，推出了红。

玉还有黑糯混装礼盒。依托省农科院采用生态循环种植模式，种植规模达到200亩左右。海关也落实一起一测全程指导，开通绿色通道，保障通关。凭借优良的品质呢，蔡门村的玉米收获了新加坡市场的认可，双方达成了长期的供货合作。农产出海，硕果累累啊！那我市的文艺精品也开启了全国巡演新篇章。最近喜欢看音乐剧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到，音乐剧《织梦》巡演前的汇报演出呢，在聚荣大剧院上演。演出结束之后，剧组官宣了启动全国巡演。9月9号首站会登陆广东友谊剧院，还将走进东莞、珠海、江门等地。那么这部剧呢，是镇江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合作交流会签约项目，取材产业援疆的真实故事，讲述的是纺织人才扎根喀什，带领各族工友以混纺技术突围，推动非遗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剧目融合了新疆非遗与现代音乐剧的表达，由镇江市艺术剧院演出。本次的聚荣演出为巡演前的最终整体检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

0: 撒谎了，所以他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1: 我们在早上的7:33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重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点42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我们现在呢是步入了夏秋之交啊，天气日渐凉爽，这两天就觉得出去之后还挺凉快的啊。日照的时间呢会逐步的缩短，不少人在这个时候会莫名的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浑身乏力，情绪低落，心烦，失眠，提不起精神状态。针对这一季节常见的问题呢，在国家卫健委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啊，其实给出了专业的养生建议，就是咱们的这个秋季养生最有效简单的方式就是多晒太阳。医学专家解释说呢，夏秋之交呢，光照锐减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内分泌调节，那光照不足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这种物质啊是调节情绪提振精神的一个关键，分泌不足就容易让我们觉得情绪会低落啊，烦躁易怒，同时呢光照的变化还会打乱我们的褪黑素的作息节律，造成昼夜的作息紊乱，这个也是秋季会失眠、晨起困倦、身体乏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想要改善秋季的这种所谓的秋乏或者说不适的症状啊，不需要太复杂的调理，日常简单的一个调整就可以了。专家建议啊，大家可以每天呢预留1-1.5小时的一个户外时间，多去沐浴阳光啊，多去晒晒太阳。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还有下午4点钟左右的这个阳光啊，太阳是温和不刺眼的，紫外线的强度也是适中的，是我们晒太阳的一个最佳的时段啊。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钙质吸收，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又能够有效的刺激血清素的分泌。可以说是可以很好的去舒缓焦虑情绪的。除了坚持晒太阳呢，大家也可以多出门走走啊，主动的和亲友沟通交流，适度的运动散步，动静结合，身心同调，既能够顺应时节养护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治愈秋季的这个情绪内耗，以饱满的一个精神状态迎接秋日的日常。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啊，和各位就分享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和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群消息来进行互动，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来哥的这一首《我们的小甜蜜》，马上回来。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我们在早上的7:49，接下来我们再来迅速的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来关注到关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啊。那么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了。这套读本呢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去编写的心理健康的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知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了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记者注意到呢，这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通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更强调的是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发掘与发挥。比如啊，在初中阶段的读本当中，聚焦的是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的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等引导的手段。我们再来刷新到关于台风的相关消息啊。昨天呢，中国气象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预计9月份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还会有5到7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的1.6个也是偏多的。强度呢总体偏强，主要影响的就是华东和华南的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超万吨级的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即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这次命名的梦幻一号呢，是团队的这个首发旗舰啊，将会成为香港全新的海上名片，期待让世界各地的游客领略香港的新活力、新魅力。根据介绍啊，梦幻一号邮轮的总长有109米，行宽也达到了26米，行深9.8米，满载吃水达到5.8米，总吨位大约是18580吨。这艘邮轮呢，设有可容纳超过990人参会的专业的国际会议厅，同时配备了可容纳800人的大型宴会厅。船上还设有多层360度全景的海上观光平台、海景文创体验长廊这样的一些空间。作为项目的首发旗舰呢，梦幻一号深度对标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契合特区政府优化海滨空间布局等等这样的一些部署，构建香港近海高端邮轮运营新格局。

好，此刻时间我们在早上的7:53啊，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确实是有一点凉快啊，这个其实也是台风这个沙达尔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两天呢，咱们镇江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这个雷阵雨。今天就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在23到24度，最高温度呢是27到28度。明天多云了，明天没有雨了，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添加我们的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今天是星期四，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喂，南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